0: Минутка веб-радио Сингапура на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
1: CTE新建的立交桥将在12月3号正式启用，使用CTE到石龙岗路上段以及PIE往樟宜方向的驾镇室，请使用位于布莱德路出口处之前的新出口，以便进入新的立交桥。
2: 陆交局说，现在外头的交通状况是顺畅的，如果有任何的情况，请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路况中心62558400，告诉我们外头的路况。